0: 能帮忙抓啊？阿弟住在厨房，他两个人嘛，都是没有朋友。
1: 爸，奶奶把这个产品给你们处理啊，我那个。他那谁能放到机场来的话，带一个的稍微当当，他先把你的货送到哪个？你那把产品送送他。
0: 大哥，别走，俺来一起来看看
1: 呢。老板，俺这边的话处理。
0: 这个兄弟，俺们这边在东莞呢，俺们这边是这样。俺们把这个在东莞这边，白天我们东莞呢，白天不行。
1: 好，我这边在东莞吧。我这边呢，在东莞不行，对吧？你把那个处理掉，那个莫尼卡，俺看看，俺把这个赔了。哦，装修了嘞，这样差不多呀。
2: 啊，你进来，你那把水没上台面呢？
1: 等一下，
2: 你呀，台面你到了水上噻，你要检查那个怎么呢？啊，不是，他们在他们到了这个东西，你那个白墙嘛，通过今天这东西，你让我弄好，是不是这样？
1: 你那个白墙到了怎么弄
2: 的？怎么弄的？哎呦，
1: 哦，而且他们弄啥子？那不你原来那个比较好弄的。弄得我来看
2: 过的，哎呦，那是看个多少？
1: 那呀，用一个单那小的怎么弄？
2: 那可是你看一般那样弄的，
1: 还得，
2: 哎呦，俺们那种不是你们看到大家看到，看到买的从这玩的很多家，也不从这，
1: 啊，我的把兵弄的，你不要，我们那里怎么弄？
2: 我那是从哪里弄的？
1: 这张从这来呀，我的把弄的我们自家，弄过来了，过来帮忙我来的，啊，这是让我们先拆掉的，
2: 啊，都跟人家讲的。
1: 你搞边什么酒？莫尼卡，你那白嘞？
0: 我讲是那个
1: 酒。哦，伊个啦，这个兄弟，你那哈地了？在家了，比较出来呢吧？
0: 当来呢，当我装朋友。
1: 那个不落朋友。
0: 他不陪他不？
1: 今天讲你用不到是朋友。
0: 还在班上，俺找不上出来装玩呀。
1: 当回去啦，你不看人家找我能回去呢？
0: 啊，不看人家你在那里帮我做，那人家好到公司搬出去，俺就会出门让我做不得。俺看他不落他不回家，不是看着了，买那穿下来了，弄麻烦你把那两个做不吧？
1: 能装上路，能装是拆个来去。
0: 拆个来去，我那是不是也好？
2: 咱们那些农民种那了，一到我们的情况，那了俺就自己来种来种在，为什么咱们呢？俺爸还有几个好比菜的名字，好比奶奶名字了，俺将来就是家问题，到底将来的？
1: 呀，养咱们种
2: 肉，你将来就是老农民搞起来，啊，看那生产大步，俺们很多菜，你看那买不要种在我。你要是你要是你要是要是你要是你要是你要是你要是你要是你要是你要是你要是你要
1: 是你要是你要
2: 是你要是你要是你要是你要是你要是你要是你要是你要
1: 是你要是你要是你要是你
0: 要是
1: 你要是你要是你要是你要是你要是你要是你要是你要是你要是你要是你要是你要是你要是你要是你要是你要是你要是你要是你要是你要是你要是你要是
0: 你要是你吃饱油，房子还没盖的好吧？再不去找个老哥帮忙的看，到时候把那伢子给留了，他们想懂了吧？俺们留了，他能看懂我的牌，他能看懂我的牌。
1: 好，那我再叫他来讲出来，俺就把那伢子看到。哦，你别让他们去，那我谁给他的？
0: 妈妈，到时候把那彩票买就彩票吧。
1: 好，他就看见他们两张嘛，总是弄不起彩票。妈，你可以马上拿到口袋来，别再丢了，不费力了的。
0: 啊，俺那早起中午从你那里走，哪家的？你这中午饭已经吃了没？喂，你到底吃了点肉？哎，这是问题啊！我中午呀，我送你外
1: 面。你莫你讲，哪里啊？
0: 这里是中午饭。
1: 哪里啊？哪里啊？俺到，俺在地上面这边吃了，来，俺自己今天的饭钱，现在就交给你来。
0: 你那么早就在吃了没？
1: 但是看那了，他这个那些东西，他都经常穿了那个莫尼卡，人家现在就穿那个为什么搞不透？
0: 那么他摆在这里，可是像谁穿了这样的？
1: 阿旺，我不是穿的这样的，老师还在穿我这样的。
0: 那就吧，这边老师给你穿那种的，唐装，唐装，唐装，唐装白穿，把那当出来的，他刚刚就喊我，我那看见来一个白穿，我那看见来一个，但是他是唐装。
1: 啊，唐装都莫尼卡，
0: 啊，
1: 这是老师说的，刚才让你叫我朋友带的。ini dari yang sana jendang rah muncul jarak yang ke mana
2: maa mata ke datang
1: mohon buruk aja tak mohon buruk mohon buruk aja abni ngasih mohon buruk tak kenal sana maa oh aku bini uli aku bini ketemu sendiri ini barah
0: hantung
1: Oh, double phone, double phone, oh, double phone, oh. 어떤 뭐
0: बोला तो मुकाबला सुनी डॉक्टर बाबू बताओ छाड़ला नहीं नहीं लगी